0: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潮生活新推官，
2: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简舒克。万能青年旅店像一座从华北平原的工业雾霾中拔地而起的沉默而坚硬的黑色方碑，他们不嘶吼，不舞蹈，不综艺，甚至近乎神隐，却用了两张跨越十年的专辑成为当代华语独立音乐绕不开的一座大山。万青之所以成为旗帜，不仅在于音乐，更在于他们近乎固执的态度，不参加综艺，不签约大公司，不迎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如果告别你好像白痴这样轻，怎么泪眼都未用上几盒子，家姐尽所可大事化解做笑，心里明真碎裂，大概遇上与你早已知，怕往事在情上，就算想爱我意难再放胆走近，与你曾快乐过的是真，人总要自制合理换个先甘心，为何歌里字句都写得我这

0: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1: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2: 小朋友们到这来。
0: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1: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让你听见新世界。
0: 潮生活新推官。
3: 嗨，大家好，我是好书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书推荐来自于常书心《余罪》这本书，看到最后心脏都快跳出来了。警校学渣余罪本来只想混个毕业证，却阴差阳错被选入到卧底行动，从此他的人生彻底改变。他孤身一人潜入到贩毒集团，白天用一个个谎言虚与委蛇、假意周旋，夜晚独自紧绷神经，直面绝望。他每一天都游走在

0: 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您现在正在收听

0: 国风雅韵，匠心雕琢，让千年文脉流淌于烟火日常。科技赋能，国潮新生，以东方智慧书写时代华章。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大家好，我是关注健康的新推官苏婷。夏天人体的肠胃啊，有的时候就跟娇气的孩子似的，稍不留神就闹脾气了。为什么呢？外头热，屋里凉，冷热交替刺激，烧烤冷饮冰镇啤酒，嘴是痛快了，但是胃很容易遭罪。

自然凉，怎么折腾都不太出汗。哎，实在是太羡慕不爱出汗的人了。不爱出汗的人还羡慕我，哎呀，能出汗多好，都担心身体是不是有问题，大夏天怎么不出汗呢？可是丁香医生说了，怕热爱出汗的人其实更耐热。我更耐热，我是一直是怕热的。专家说了，这是身体赋予我们的耐热 buff。 出汗是一种强大的散热机制，通过水循环冷却让体温保持基本恒定，避免中暑。如果把人体想象成一口锅，只要持续蒸发的水不烧干，锅

肠等家常菜，再尝尝天上龙肉地上驴肉，正是色泽红亮香而不腻的卤驴肉。如果步入烟火气满满的登州市场，不仅有现杀的各色海鲜，东市场的各色山东馒头也会迷住很多碳水脑袋。糯米香甜冰凉的凉糕，枣香浓郁松软的枣糕，又或是嘎嘣脆的旗子饼，来到这里你总得带几样走。

尔盖茨送给美国大学毕业生的礼物，他的核心理念只有一个，学会用数据来思考，避免情绪化决策。很多朋友会下意识觉得自己一直以来都是这么思考的呀，别着急，梳理接下来的观点会让你大跌眼镜。用数据打脸你的固有认知，比如你有没有觉得世界在一点点变得糟糕，但是真实的统计数据表明，贫困在减少，教育在普及，暴力在下降，寿命在延长。那么我们为什么会产生错误的认知判断呢？因为我们的大脑天生容易记住负面信息，因为我们更容易被情绪所绑架。人生不顺的时候

0: 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潮生活新推官。
2: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撞琴舒克，他们的音乐像一首在深夜写就的朦胧诗，歌词纤细柔软，充满了独特的少年视角。傻子与白痴正是他们音乐的内核，在清醒和迷茫之间寻找平衡。从首专融合民谣与后摇的电子氛围，到二专转向以吉他贝斯鼓为核心的根源音乐，再到三专尝试电子摇滚并融入了黑暗元素，他们的价值或许不在于技术多么完美，而在于他们足够真实，真实的记录迷茫，也真实的面对争议。

0: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海聊空姐庞敏然。主打一个天之道，天之道心里有火，发还是不发对身体好啊？人生在世，总会碰上几桩让人火冒

0: 沟通就别憋着，大大方方的说清楚对方哪里不对，站理又不挨揍，不香吗？三，实在没办法聊，就换滤镜，默念他对谁都这样，刚好看清这个人。好，你心里一稳，火自然就散了。毕竟气出病来无人替，科学消气才是真的。嗯，这期天知道是养生局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们以为科技能完美还原声音，让寂静的世界从此充盈，但人工耳蜗传来的尝试失真的旋律，是300到3400赫兹之间被压缩的世界。我们以为一个滑块验证只是简单的安全防护，
0: 滑块验证失败，滑块验证失败。
2: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这却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

0: 净，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3: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2: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3: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2: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3: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1: 一支珠钗，点缀金骨。
0: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蓝牙音响其实快循环播放着倒带，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我该如何去描述她那怅然若失的状态，望着高楼林立的 CBD， 哪里是她的栖息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中国时刻5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3: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4: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 7%。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

梦见乌镇轻轻的摇落，游遍世界，朝望中国。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正在点亮。
1: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0: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1: 民生九九六，
0: 好中国，潮生活。
2: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凌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1: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0: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1: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常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

0: 个筷子我都拿不住，盘子里的东西我怎么都夹不起来。
1: 变老装置让体验者感受到了身体退化、行动迟缓的老年期的生活状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或许我们很难做到真正的感同身受，唯有用心陪伴相守。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3: 哎，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4: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FM99.6，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5: 下午的15点，一起来关注这个点位的资讯。在经历了连续几天的强降雨之后，杭州的强降雨天气今天终于是进入了尾声。到8月23号，全省统一切换为。

赛后车里有多热啊？密闭车厢内温度可急剧升高，室外温度如果是40摄氏度，那密闭车内经过暴晒以后，温度可以达到70以上，极端情况下甚至超过80摄氏度。因为热量在密闭空间内持续升温，产生了温室效应。另外，黑色仪表台、深色真皮座椅等材质吸热能力非常强，也加剧了升温幅度。所以一直在说车里打火机啊、香水、充电宝、罐装喷雾等物品千万不要在车内放着啊，高温下极容易发生爆炸或自燃。好，回到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不要急着开空调？因为要先排热再制冷，先让车厢内的空气快速流动起来。方法很简单，优先打开两扇或者是4扇车门，匀速反复的开合主驾驶的车门，

0: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推荐的这款饮料啊，叫做西柚气泡水。天气热，整个人都容易心绪烦躁，来上一杯提振心情，那真的是再好不过了。准备红肉西柚、无糖气泡水和冰块，西柚果肉呢捣捣碎，放进杯子里，加满冰块之后呢，再倒入气泡水，这么简简单单的一杯西柚气泡水就做好了。迸发出的气泡搭配微苦清甜的果肉，一口下肚，闷热感直接就消散了。

0: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996陪你聊热点。
1: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0: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1: 全都有。
0: 好中国，潮生活，
1: 全天候精彩，
0: 就爱民生996。

0: 速将他转移至树荫下喂水，并联系120救缓。小哥苏醒之后表示自己呢是低血糖，急需糖分。辅警买来了饮料，小哥状态有所好转，但却因为医药费不愿就医。民警再三劝说，告知无需他自费，坚持送其前往医院检查。经查，小哥仅为低血糖，并无大碍。这名来航仅五天的小哥，因为工作忙碌，顾不上吃饭，才突发不适。脱离危险之后，他对民警的暖心救助满怀感激，表示会将这份善意继续传递下去。云南约谈通报投诉量排名前50旅行社将实施重点监管。受到高温与干旱的影响，欧洲多国火山持续肆虐。根据欧盟方面的预测，这几天欧洲多地的山火风险将达到极度危险等级。以上整点资讯是由孔颖编辑华华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会。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一身汉服，穿越

0: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1: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0: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1: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0: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0: 潮生活新推官。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今天推荐的这部电影叫做《爱的暂停键》。厨房灯光温吞，丈夫远归，玛利亚背着他切菜，背影僵直。他嘴上说着最寻常的家常，眉间却像压着一个冬天。明明渴望一个拥抱，脱口而出的却是刺。明明想留住他，眼神却在说你走吧。很多妻子在这几分钟里看见了自己。七年前，爱是一场幻觉，聚会上目光相撞，她便认定了这个男人是她的救赎。那时候她还不明白，一个人若学不会爱自己，所有炽热的交织到头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中国时刻16: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

0: 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1: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数媒联合出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1: 潮生活，新推官。
3: 嗨，大家好，我是好事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事推荐来自于叶嘉莹，《人间词话七讲》。如果说诗是心灵的独白，那么词就是灵魂的吟唱。叶嘉莹先生用7堂课为我们打开了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大门。他讲境界，讲有我与无我，讲格与不格，更讲那些藏在词里的人生况味。漫长慵懒的夏日午后，最适合慢慢品读这本书。他教会我们如何读懂一首词，学会捕捉文字深处幽微动人的情绪，看见古典美学独有的含蓄和辽阔。而当你掌握这份赏词之心，再读宋词，所看到的风景将和从前截然不同。
4: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昆剧的胖美人儿。主打一个天知道，天知道为什么这种鱼的头在浙江，身子在江苏？什么鱼啊？鸦片鱼。我一直以为这鸦片鱼就是长这么一个头，可是江苏的朋友说只见过身子。网上啊戏称一条鸦片鱼江浙分家吃。核心原因是海外捕捞习惯，两地饮食口味不同，还有商业利润最大化三重作用，几十年来形成

备份运动延寿榜单，降低全因死亡风险方面，走路刚才说了降低 17%， 亚军是网球排球，全因死亡风险降低 15%， 季军是划船体操，降低 14%， 力量训练还有跑步都降低 13%， 慢跑降低 11%， 爬楼梯降低 10%， 骑自行车降低 4%。 听到没有，那些让我们花费重金挥汗如雨的运动项目，在延寿这件事情上居然都输给了温和从容的走路。研究还发现，如果在坚持走路的基础上每天再加上1到2项其他运动，全因死亡风险还能再降 19%。 那怎么走啊？一说到走路，很可能脑子里就蹦出日行10000步，好像不走过5位数今天就算白走了。但是科学告诉我们，步数这东西啊，真的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刚好就好。跟你说啊，4000到6000步那是健康收益很明显的，6000到8000步普通人的黄金区间。如果你是在减脂控体重的话，优选8000到10000步。有人还想要好，我走更多，10000到12000步，哎，健康收益开始递减了。如果超过了12000步，风险就开始大于收益了。步行主要是锻炼下肢，咱们建议每周补充2到3次的上肢或者是核心训练，比如俯卧撑、举哑铃，平衡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中国时刻有1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

0: 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聊框架旁边人儿，主打一个天知道。我们继续来说动物的那些有趣冷知识。独角鲸头上的角其实是牙齿，这就不知道了吧？雄性独角鲸头顶那根长牙，那是特化的左上犬齿，最长能有2米，用来打斗感知海水的盐分。你可知道我们的脖子上的骨头跟长颈鹿脖子上的骨头的数量是一样的，都是7块颈椎骨。这个长短差异实在太大了，那是因为长颈鹿每一节骨头拉得特别修长。再有，刺猬扎人的刺本质是硬化的毛发，由角质蛋白构成，和指甲、头发同材质，脱落之后还会慢慢的长出新刺。还有螃蟹，它的耳朵不长在头部，而是长在脚上，听觉感受器分布在部足关节处，靠腿部来感知水里的震动，判断动静。最后说一个，苍蝇搓手，它是因为爱干净吗？不是洁癖，是清理味觉器官。它的味觉是长在脚上的，落脚以后搓脚搓

0: 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

0: 你笔下的山水世界，不必强迫自己看破一切，要学着在喧嚣之中留出一片可以自在喘息的清静之地。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气旁边人。主打一个天知道。天知道为什么夏天空调一开，蚊子好像就不咬人了？首先我们要知道，蚊子想要找到你，主要是靠三样东西。一个是你散发的热量，还有汗液的味道，你呼出的二氧化碳。

0: 会太辣，更多的是赋予了一种咸香的味道。有的店店员会帮你把辣椒面直接灌进去，让你捧着吃，每一口都能吃到蘸料，超级方便。把洋芋切成块，和大米、豆角、腊肉一起焖，做成洋芋饭也好吃。其实作为土豆脑袋，我觉得这个食材怎么样吃都好吃。在贵阳街头随处可见卖炸洋芋的小推车，洋芋块被炸到表层金黄，再稍微用调料拌一拌，一口一个，真的是太香了。来到贵阳的小吃宇宙，杂七杂八各有千秋，但是特色的洋芋粑千万不要错过。贵阳的好吃还是要亲自吃一趟才能体验得到。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每个孔洞都吸饱了汤汁，入口湿润咸香，美得让人无法自拔。想来贵阳避暑的朋友，这碗肠旺面你绝对不能错过。
1: FM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潮生活新推官。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今天推荐的一部是全球口碑炸裂的神作《新犬相随》。这是天才枪手以及姥姥的外孙金牌团队全新力作，年度治愈毛孩子，泰国年度票房冠军，几乎零差评，全球落泪，温暖真情，可爱笑泪横飞，治愈拉满，年度必看。电影讲述的是一只流浪小狗跨越十年的温暖际遇，聚焦陪伴、治愈与守候和毛孩子无条件的爱，泰国最温暖治愈的电影没有之一的那种。看过电影的都在含泪疯狂安利，属于每个喜欢小狗的人的姥姥的外孙。退休工程师洪志在泰国与流浪狗小白狗在含泪疯狂案例，属于每个喜欢小狗的人的姥姥的外孙。退休工程师洪志在泰国与流浪狗小白 Gohan 相遇，从投喂到深度陪伴，狗狗帮他走出了孤寂，重获生活的温暖。后来 Gohan 遇到了缅甸打工女，拥有了新的名字布朗尼，一人一狗开启了惊险逃亡，在困境当中彼此守护，共同面对未知的风雨。年迈且病重的布朗尼又遇到了大学生加迪和佩莱，他们给他取名为小雪。两个年轻人在与小雪的相处中也渐渐学会了直面情感创伤，逐渐走出痛苦与怜悯，并最终懂得如何真诚地去爱、去告别。每一次的相遇和结束都是那么的温暖与治愈，感动了银幕前的每一位观众。狗狗的一生陪伴着多样的人类，独居老人、善良打工人、懵懂恋人，又或者是奔波在城市高楼间的白领，校园中青春的学生，慢慢长大的孩童，萌萌小狗，善良人类，情感真挚，治愈满满，简直是无可挑剔。拍摄期间，剧组还救治了近100只的流浪狗，希望所有的狗狗都能够碰到好主人，也希望所有家长的毛孩子都能够健康。国内也是确认引进大屏幕了，所以呢，也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么棒的年度佳作喽！更多精彩电影，关注潮流新推官。
0: FM 99.6，好

0: 星推官。
1: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推荐的这款饮料呢，叫做百香果雪梨水。天气热的时候啊，总感觉嘴巴很干，闷热的提不起精神，所以呢，家里可以备点百香果，然后呢，雪梨，还有冰块和凉白开。雪梨切成小块，稍微的碾压出汁儿，然后挖出百香果的果肉，倒进杯子里，加上冰块一起搅匀，酸甜清爽，雪梨清润，喝上一口，闷热带来的烦躁一下子就舒缓不少。
0: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城市篮球联赛浙 BA 预选赛迎来重磅之夜，杭州、宁波、衢州三大赛区同步打响城市决赛，既有圆满加冕的高光时刻，也有悬念延续的激烈较量，篮球热血席卷各地赛场。由浙江省委宣传部指导拍摄，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旗下浙江影视集团有限公司等出品的纪念纪录电影《那山那水》开启全国公映，一起走进这部生态主题影片，感受它独特的叙事力量与人文温度。

前连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偏僻小镇，他面对的是极致的孤独，但他乐观，随遇而安，从不觉得自己在对抗孤独和闭塞，而是在漫长的雨季里学会了不将就，不慌张。他学无人机，学藏语，写文章，剪视频，人民日报转载了他的文章。他日常记录下的瞬间，随着岁月的积累变成了故事，变成了更多人看到格当的入口。他也曾问过手边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后来他说，其实手边就是让这片土地的人连吃苦这两个字都不用天天挂在嘴边。山河向好，百姓安稳，边疆永安，这就是每一位墨脱人不负

0: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1: 那先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2: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3: 不能让！
2: 能让！
3: 不能让！
1: 能让！
2: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3: 能！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4: 潮生活新推官，
5: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推荐的这款饮料呢，叫做金桔山楂水。天气热，胃口容易发胀，油腻零食吃多了呀，很不好受。准备金桔、干山楂、蜂蜜、冰块。金桔切开压破果皮，山楂呢先用温水泡开，再放入杯中，加上冰块，冲水之后混入蜂蜜，酸甜开胃，能够缓解积食油腻，喝起来也是相当的清爽。
4: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潮生活新推官。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贤舒克。如果用一个词儿来形容旺福乐队，那就是快乐。他们像一罐永远冒着气泡的橘子汽水，在这个追求深邃与复杂的时代，用近30年不变的赤子之心，证明了简单本身就是一种无可替代的力量。他们的音乐是一种向下兼容的智慧，擅长用看似幼稚的旋律，包裹着复杂的技术和天马行空的想象。男女双主唱的配置也让他们的音乐和现场充满了奇妙的化学反应。他们证明了快乐不是一种浅薄，而是一种需要智慧和勇气去选择的生活态度。

0: 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2: 在经历了连续几天的强降雨之后，杭州的强降雨天气今天终于进入了尾声。

出行都能从容不少。2026年前七个月，浙江进出口增长9.5%。浙江温州龙湾一男子微博流量公然在直播间上演报警的荒唐闹剧，自称是省局的，要求警方为其捞人，甚至骚扰接警人员。目前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冯某某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同时，龙湾公安联合区网信办对系列涉事账号采取封禁处置措施。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顾亚娇医生提醒，立秋后天气变凉，应该避免整夜开空调，夜间将窗户留缝，空调温度调高，防直吹，保护身体的薄弱环节。以上资讯由孔颖编辑，荣儿播报，感谢收听。

0: 叫做菠萝红茶。天气热，和朋友聚餐闲聊，少不了一杯自制的饮品。准备新鲜的菠萝，放凉的红茶和冰块，菠萝切小块，碾压出汁，杯子里堆满冰块，再倒入红茶，果香中和红茶的醇厚，酸甜适口，用来招待客人那真的是太合适不过了。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为人为己。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高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义，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3: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4: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十年你早就适应一条胳膊了。
2: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5: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2: 八月六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数媒联合出品。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5: Welcome。

0: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1: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2: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1: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2: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1: 不能让，
2: 能让，
1: 不能让，
2: 能让，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2: 能，能，能，能。
0: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迷失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联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让爱落空，最后只剩回忆还在汹涌。

0: 民生九九六，午夜零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

0: 商九九六，凌晨一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嘿嘿嘿，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3: 哎，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气场，
4: FM 九九六，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3: Welcome,
0: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4: 商九九六，凌晨两点。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0: 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1: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2: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0: 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1: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0: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1: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0: 不能让。
1: 能让。
0: 不能让。
1: 能让。
0: 不能

0: 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九九六陪你聊热点。
2: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1: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2: 全都有。
1: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九九六。
3: 飒飒秋风爽，声声浪涛急。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场！
4: FM 九九六，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9: I love it.
10: 下雨该往哪躲，马索灰秃秃苍老。

0: 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3: 当然是做

0: 似乎还在啊，什么时候能够彻底的重现阳光呢？那么根据省气象台发布的消息，本周开场的沿海和浙南的雨水啊，丝毫没有收手的意思，会继续的发力啊，所以还得做好出行方面的准备。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阵雨或者雷雨，局部呢甚至有暴雨到大暴雨，所以啊势头依然不容小觑啊。
1: 本周四到周六，浙南和沿海地区的雨水排班呢依然密集，阵雨或雷雨呢时不时来报道。那到了周日，随着副高继续加强，雨水呢终于是肯休假了，全省统一切换为多云加午后分散性雷阵雨的模式，市民朋友呢可以从容的洗晒出游，不用担心降雨临时闪现。
0: 好，
1: 那具体来看杭州。

0: 7:08，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下面的新闻啊，来说说水的事儿啊。近几年呢，瓶装水赛道也是越来越卷了。从水源地到微量元素，从运动补水到泡茶专用，功能也是越分越细，让喝水这件小事儿啊不再简单。那么如今呢，这块蛋糕又切向了最敏感的群体，那就是婴幼儿。主打所谓低钠氮矿还有商业无菌的宝宝水，在母婴市场悄然走红。尽管价格是普通水的数倍啊，仍有不少的家长为之买单。那么在线上记者搜索这个宝宝水，就发现了从知名大品牌到闻所未闻的小众品牌，那是应有尽有，而且包装设计呢普遍精致啊，价格差异也比较大。像国产品牌一升装的售价多在8到12元，而一款澳洲进口的宝宝水220毫升一瓶，价格就接近7块钱。
1: 高价是否意味着更优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新生儿科的

0: 届实施警告射击。
1: 高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义，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2: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3: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十年你早就适应一条胳膊了。
1: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4: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1: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数媒。

0: 泳锦标赛，每四年举办一届，是由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加拿大四国轮流主办，也是仅次于奥运会世锦赛的世界顶级长池游泳赛事。参赛选手覆盖了太平洋沿岸几乎所有的游泳强国。当然了，因为此前疫情的关系啊，四年一届的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今年是时隔了八年才举办的。
1: 北京时间17号的凌晨 ，WTT 瑞典大满贯女单决赛在两名中国选手之间展开。

0: 如何区分健康独处与社交回避呢？其实啊，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抑郁障碍科的尹肖文医生就解释了，回避型人格核心呢，就是想社交却不敢而不能。他们有社交的需求，甚至渴望社交，但是因为敏感、害怕被批评和拒绝而刻意回避。回避之后呢，又陷入到了焦虑、自卑、挫败感增强等精神痛苦当中，属于需要干预的心理状态。
1: 而独处型人格的人群啊，往往具有内向或内倾性特征，独处呢是主动的选择，他们享受独处，且没有精神痛苦，而非心理疾病。
2: 是。

0: 选择题。
1: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2: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1: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2: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1: 不能让。
2: 能让。
1: 不能让。
2: 能让。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2: 能能能能。
0: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

也借机磨练自己。严同学呢向记者介绍，每天工作近10个小时，工资呢按日结算。去年暑假他干满18天，收入接近10000元。

0: 16号中午12点，为期三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
1: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16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
0: 16号，在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当中，中国选手于依婷夺得冠军，并且打破赛会纪录。
1: 当地时间16号 WTT 欧洲大满贯女单决赛，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夺得冠军。
0: 在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

0: 间词化的大门。他讲境界，讲有我与无我，讲格与不格，更讲那些藏在词里的人生况味。漫长慵懒的夏日午后，最适合慢慢品读这本书。他教会我们如何读懂一首词，学会捕捉文字深处幽微动人的情绪，看见古典美学独有的含蓄和辽阔。而当你掌握这份赏词之心，再读宋词，所看到的风景将和从前截然不同。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